0: 来，给你结哈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1: 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张凤霞，前面你说的都听不懂的，不要嘛，没拿了嘛，不拿钱。
2: 啊，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然后你的钱放心吧啊！
3: 喂，张凤霞，
2: 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3: 啊，村主，
2: 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3: 他不认得。

0: 真能折腾人，咱们又该转移了。
1: 又是那个叫什么雨水一号的，
2: 安排他们工作啊。明天同志们，明天都给我挨家挨户下乡给人叫。
3: 苗族同胞对土改的需求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不过啊，
4: 苗族一般和气的，
5: 我建议啊，先从各个工团抽一批文化知识比较高而且是
6: 谢谢，
7: 何必这么客气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噻。
6: 快请坐
8: 请坐。
5: 刚好二位来了，最近呐，
9: 不敢当好，我这个军政委员会主席已经卸任了。
10: 西南的工作搞得好，
9: 那都是小平同志和何龙司令员他们的功劳。
11: 还是老样子，谦虚务实。来坐坐坐。坐吧。国成啊，跟我们说一说军事学院的事情。
12: 那我跟主席和总理认真的汇报一下。通盘考虑之后，我们认为啊，这个陆军大学最好还是这个校址选在南京为宜。
13: 喂喂喂，
14: 放下。拿来。听妈妈说啊，这部电话是爸爸工作用的，以后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碰。嗯，记住没有？好了，出去玩吧，以后别到爸爸的办公室来啊。

0: 这些都誊抄完了啊！孟，哎，龙华，嗯，这个是你搞的哦？孩子们把电话当玩具，
1: 好有办法啊！
0: 哎呀，太乖了！
1: 老魏，请坐啊，看。 茶都给你泡好了，嗯，这是我们的缙云山甜茶，长茶，是你们湖南的绿茶好喝。
2: 橙子熟哦，叶葱不闻，立功受奖的真茶。
1: 西南的沸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哟、哦。

0: 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戈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中、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1: 您看啊，这
2: 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4: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你怎么打理我了？表达一下心情嘛。考虑了一会儿，还是要给他们给点保兵过去。运用正面攻击。
1: 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
2: 力求让藏军彻底的消灭在昌都地区。

0: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1: 很激烈。
2: 到，你留一会儿。
3: 恭喜你啊，恩熙莲同志。
1: 走。
4: 是。
3: 你这个小钢炮，现在变成一门大炮了。
5: 今后就是榴弹炮、火箭炮的司令员了。
2: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没得大炮这些重型武器，吃了好多苦头。解放战争的时候呢，有好些攻坚战，像攻定分啦、攻太原了，没有大炮，结果相持不下。到了淮海战役的后期嘛，我们也是靠了三叶的大炮才解决了问题哦。所以说，战争之神名不虚传。你马上要跑到北京去搞炮兵了，胆子很重哦。
6: 哎，二位首长就别笑话我了。
7: 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
6: 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啊。说实话，这有点赶鸭子上架了。
3: 就像当初让你从兵团司令员转入到地方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一样，革命工作不会可以学。
6: 是啊，我服从组织安排，但只是去炮兵啊，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忐忑。
3: 打仗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炮兵打交道吗？对炮兵你还是了解的，不然你这个小钢炮这个外号哪里来的哦？还是那句话，不懂可以问，不会就学。
2: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政委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信。
1: 走。
4: 是。
6: 来重庆大半年了，重庆的生产建设，
8: 就给我们抗美援朝那边什么情况了？哎呀，我现在也学聪明了，哎，先发制人。你先给我说说，军政大学的情况。你应该能够满足地方的安全要求。嗯。
3: 至于土改干部的问题，还是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情况。
9: 那季节，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正在休息。如何发动群众？如何邀请群众加入到修路的队伍当中？这是需要强大的宣传力量的。所以这一次，我们木工小组和市文工团通力合作，分散到四川各个乡村中。
10: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11: 智能马桶免费送，
12: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0: 们一定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
1: 计划变了，你们的人手够不够啊？
2: 人数上的确有一些捉襟见肘，但是邓书记，我这儿倒有一个人选，我们西南服务团。

0: 好的，
1: 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了目标，要尽快地恢复城市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此啊，凡是有利于民生的那些私营企业啊，我们要鼓励其经营，并且还要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
2: 书记，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财政和资源有限，如果现在就让我们对他们提供具体的财力和物资上的支持，
3: 难度不小啊。
1: 好，
4: 今天怎么跟胡司长一起来了？
5: 哎，子昂啊，哎，你就自己跟西贤说了啊。
6: 好，邓书记，父母今天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4: 哦，单说无妨嘛。
6: 来，进来进来。陈书记，这是我多年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四川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厂等等等等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国家。
4: 哦，胡先生，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好啊。
6: 邓书记，父母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王老师支持我呢，他鼓励我要直接找你谈。
4: 好，坐下谈吧。哎，
7: 好好好，
4: 老师。好好，胡先生，请坐。
6: 好好好，
4: 请坐请坐。哎，胡先生，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6: 我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定了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只有这条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够实现，所以我愿意交出我的全部献给国家，让国家把它经营好，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0: 这件事情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先例，要先请示中央，如果中央同意，那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国先例。
1: 我代表政府感谢胡先生。快请坐，
4: 请坐。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3: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4: 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5: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5656-5566。化少千方豪家就在这一次。
6: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7: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6: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7: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6: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7: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洲、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6: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566来了解了解。
3: 装修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十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
3: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4: 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5: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减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

0: 那再试试这个。
1: 冲了吧，裂变骑士！
2: 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

0: 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3: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一半，20多万，
4: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5: 家居了家底绝不急。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7: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2: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

0: 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
1: 景观鱼也养了很多的其实可以食用的鱼，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池塘的生态，因为池塘的生态其实挺难养的，因为我们是有做半活水的状态，但是呢其实像景观鱼这种的话就是不太适应这种环境，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慢慢的调整，一直在慢慢的养，就是有时候鱼的话会死一批又养一批下去这样子。然后外围的话我会种更多的绿植，更多的鲜花，像那边有个船的话，我到时候会在里面就放满所有的鲜花，然后推到池塘里面去，可以做户外的那种景观啊这种。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快了，我们会在户外的景观做得更加的好，然后希望大家都前来打卡一下。
2: 改造的过程充满波折，大大小小的难题接踵而至，但甜蜜没有放弃，用心修缮老屋，让乡村闲置房焕发新活力，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偶然刷到这家店，然后今天的话也是专门过来的，像城市里面的咖啡店的话平常也是人

0: 盘检查。检查组首先来到迎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仔细查看场所运营安全管理情况，随后前往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施工单位要严守安全规范，防范施工风险。在钱塘江海塘迎风段，检查组实地检查钱塘江防潮安全保障工作，详细了解潮情预警、巡查值守、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要求紧盯防潮安全关键环节，做好风险防范，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检查组强调，安全生产不容松懈，各相关单位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紧盯医疗卫生、在建工程、防潮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省人社厅公布2026年度，
2: 只说了一句话，我说。

0: 看来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哦。我已经让吉村
1: 立足萧山对外开放优势，用好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主动融入上合组织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要持续放大第五届数贸会、2026云栖两会双会叠加的溢出效应，牢牢把握世界数据组织数据开源社区委员会正式落户萧山的重大机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大力招引优质企业与重大项目，以高水平开放赋能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认识，切实提高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各级党委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扛牢抓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当好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要抓好一岗双责，纪检监察组织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持续拧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重要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校园餐治理、午休躺睡工程、托育教育一体化、青少年心理健康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上学萧山品牌，为教育强国、教育强省、教育强市建设多做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副区长孙建平带队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检查组首先来到迎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仔细查看厂所运营安全管理情况，随后前往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重点检查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施工单位要严守安全规范，防范施工风险。在钱塘江海塘迎风段，检查组实地检查钱塘江防潮安全保障工作，详细了解潮情预警、巡查值守、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要求紧盯防潮安全关键环节，做好风险防范，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检查组强调，安全生产不容松懈，各相关单位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紧盯医疗卫生、在建工程、防潮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省人社厅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名单，湘湖实验室捷报传来，共有李佳问等四名在战博士后成功入选，斩获两项一等资助、两项二等资助，青年农业科研人才交出亮眼的科研答卷。记者走进湘湖实验室，见到李佳问时，他正埋头在实验台前开展课题研究。李佳问毕业于浙江大学，主攻植物油高质化加工技术，以第一作者身份累计发表十篇 SCI 论文，深耕植物油加工相关领域。浙江省博士后科研项目择优资助旨在扶持博士后攻关前沿科研课题，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此次获评一等资助，李佳问表示自己将充分利用好资助经费，潜心开展科研攻关。
3: 说我正在做的主要内容是利用香妃油、山茶油等特色的

0: 权利也无法保障。很多女性一旦走进婚姻，就等于走进悲惨的深渊，封建制度的枷锁，走上婚姻自主的新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哎，慢点啊，
2: 这是普萨兵的意思
1: 哦。不过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隐患，这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他们在制造事端，企图呢把我们解放军给赶走，让西藏独立。
2: 面对这种情况，霍老总，你打算怎么应对啊？
1: 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既然能够和平地解放西藏，就能够在西藏的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反正总之一句话，不能让那些分裂分子入了院。不过话说回来啊，在西藏啊，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再加上藏军暂未改编，进驻的十八军呢兵力远远不足。不过我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希望他们能够向西藏增派部队。

0: 你让牧民怎么活？为什么里面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不明白呀、啊。
1: 我没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 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 只有他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老板，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锅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吗？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2: 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